0: 不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呈现出多点突破、群体性突破、交叉融合等新特征，孕育出的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众多。在资源约束下，发展未来产业不可面面俱到、平均用力，必须准确研判未来科技发展趋势、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我国发展基础条件等因素，科学合理选择重点领域方向。在国家层面，要聚焦重点领域，加快发展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重点产业。在区域层面，要突出因地制宜，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选择未来产业领域方向，多种模式探索未来产业发展路径，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第三，要遵循未来产业特征和发展规律，强化支持政策的针对性。未来产业是由前沿技术驱动的前瞻性新兴产业，高度不确定性是其区别于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最显著的特征。为降低产业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解决早期投资、长期投资严重匮乏问题，要发展创业投资，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鼓励各类经营主体和社会资本投资未来产业。为降低发展路径选择的不确定性，解决未来产业技术路线难把握、市场用户接受程度不高、配套制度不完善等问题，要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通过有组织的复制推广好经验、好做法，降低全社会探路成本。为降低产业生态不完善带来的不确定性，特别是解决经营主体少、产业链上中下游协作网络不健全等问题，要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创新监管方式，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培育独角兽企业，加快构建良好产业生态。
1: 注意了，六月一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变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2: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3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 第四，

0: 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1: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泗水为大家分享甘武进的作品《高考往事》。1992年的七月，我参加了高考，考点在县一中，离我就读的乡镇高中将近20公里。乡镇高中或是因为教学条件有限，或是因为同学们基础较差，学习上不够刻苦用心，每年镇上应届毕业生考上大学的只有4-5个，而且多是复读生。学校每年只能指望复读生争荣誉得名次，我们应届生多数只能把高考当作一种经历，一次磨练，为复读做好准备。我的成绩不太好，尤其是英语，每次考试得到的那点可怜的分数，让我觉得大学梦对我而言太遥远了。不过语文是我的强项，我的作文得分常常接近满分，总是让我得到班主任王老师的表扬与鼓励，这是我刻苦学习的一点动力，也是我对大学梦仅存的一点信心与渴望。高考那3天，天气晴朗，因为明知自己考不上，所以心态很好。晚上，当别的同学还在看书备考的时候，我竟然与同学远雄去外面逛街，还和他一起打了一会儿台球。成绩出来后，结果在意料之中，我落榜了。王老师找到我说，你还是不错的，你的语文成绩排在全校第5名，如果不是英语失分太多，你还是大有希望的。如果你平时好好学习，努点力，加把劲儿，说不定啊就能考上了。王老师那满是惋惜的神情与语气，让我感到很意外和震惊。他的那番话让我回味了许久，也记忆了终身。原来我还是有希望的，只是我自己放弃了。为了实现理想与追求，我准备复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父亲帮亲戚建房子，墙倒了，父亲被压在墙下，救出来时自腰椎以下失去知觉。那是我们家最黑暗的时期，亲戚在替我们支付了一些前期医疗费用后便不闻不问了。面对后期高昂的治疗费用，母亲整日以泪洗面。作为家里长子的我，别无选择，只有南下打工挣钱，才能让父亲早日从病床上走下来，让母亲不再流泪。当年9月，好多同学选择了复读，我的好友远雄也去复读了，而我 背着简单的行李去了深圳，在一家日资企业当了一名搬运工。公司里的货物不重，但是太多了，大家从早搬到晚，从这个车间搬到那个车间，从车间又搬到货柜车上，从货柜上又搬下来，整日没有停歇。几天过去，把我累得不行，脚发软，腿发肿，肿得晚上睡觉的时候裤子都脱不下来，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好，再加上牵挂着病中的父亲，我差点病倒了。但是我很清楚自己的状况，那个时候可以说我连生病的资格都没有。幸好我的主管跟我是同乡，对我很照顾，在他的关照下，我总算熬过了最难受的那段时间，盼到了发工资的日子，并把钱寄回家里。几个月后，父亲的腰椎有了好转，可以下床了。就在那个时候，公司要招仓管，我把高中毕业证拿出来，在进行了系列的考试考核后，我总算坐在了货仓部的办公室里，从纯粹的体力劳动者变为脑力劳动者，工资也比搬运工高了不少。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含义。一年过后，父亲的腰椎恢复得更好了，能做些简单的农活。于是在1994年3月，家乡小学急需一名代课老师时，我毫不犹豫地回去了。我要抓住机会实现梦想，在教书的间隙，我把高中课本和书籍仔细收集起来，工作之余日复一日地挑灯奋战，因为目标已经明确，再苦再累的日子也充满了动力。同年我参加了高考，最终以超过录取分数线2分的成绩被省内一所师范院校录取，实现了最初的梦想，走进了大学。1994年8月，在比我早一年就读师范学校的同学远雄的带领下，我从乡镇坐客车到县城，再从县城坐客车到省城，到东湖站下车后，经过市实验小学、东湖医院，沿着那条长长的水泥路面，走到了那所师范院校的大门口。我望着那几个大字，回想起自己在外近2年的工作与生活，百感交集，泪水在不知不觉中流了下来。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品读似水，品读生活。刚才为大家播读的是甘武进的作品《高考往事》。欢迎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似水。

0: 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网时代，丰富多彩的互联网世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成长家园。
1: 互联网影响和塑造着我们，我们也影响和塑造着互联网。
2: 依法上网，严格自律，提高媒介素养。
3: 文明上网，传播美好，弘扬社会风尚。
2: 理性上网，
4: 明辨是非，释放正能量。
0: 引领网络新风尚，唱响由全电力网上好声音。
5: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

0: 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1: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0: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2: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3: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0: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4: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3: 我奶奶王秀妮。
5: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0: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您讲述，在三反五反中，与您一起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的整党整风运动。这是一个凯歌高奏的年代，在朝鲜战场捷报飞传的时候，国内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工作也是热气腾腾。继新疆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和平解放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也于1951年5月23号在北京签订，祖国的统一得到了进一步的维护和加强。在形势迅速好转和人民政权日益巩固的同时，毛泽东也极为注意加强执政党建设和提高干部素质的问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提醒全党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号召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50年，毛泽东提议整党整风，以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的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时值朝鲜战争爆发，全国范围

0: 增产节约，支持志愿军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为了将整党整风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有力地结合起来，1951年12月1号，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决定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三反运动。这次三反运动开展得非常及时，因为就在党中央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决定公布70天后，两声枪响就震动了全国。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因巨额贪污盗窃罪被判处死刑。此前在11月底，中共中央华北局向毛泽东汇报了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任书记张子善的贪污浪费情况，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张子善贪污腐败的情况是严重的，从公布的情况来看，他们的主张张子善贪污腐败的情况是严重的，从公布的情况来看，他们的主要问题是贪污政府以工代赈救灾粮款。1951年春，河北省为天津专区的河工拨粮1800余万斤，刘青山亲自布置赚30个亿的任务，当时人民币每万元相当于现在币值1元。张子善则于这年4月份在机关生产供应处亲自决策抬高民工食品粮油菜价格，高粱米每斤赚100元，得3.248亿余元，油每斤赚1000元，得890余万元，咸菜每斤赚100元，得6800余万元。同时他们还采用拨粮、虚报运费、偷税漏税等手段贪污民工工资及盗用国家资财达16亿元。到他们被逮捕时，贪污款项又增至22亿元。盗用机场占地赔款及国库粮，当时国家拨款29亿元修建武清县阳村飞机场，刘青山竟然从国家拨款中盗用20亿元用于他们控制的机关生产。为了经营机关生产，在洪水袭津形势严重的1951年7月9月，张子善还采取各种手段盗取水利专款30亿元。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刘青山、张子善早年入党是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峻考验的老干部，对于他们的退化变质，中共中央极为痛心。但是为了教育更广大的党员干部，使刚刚进城的共产党人能够真正经受得住执政的考验，中共中央决定严肃查处刘青山、张子善事件。毛泽东非常关注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北京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这是一座古老的四合院，东南西北四面各5间房，毛泽东住在北房东侧2间，办公室在东房北侧2间。院内铺十字甬道，卵石圆润，有7棵巨柏，4季常青。1951年的冬天，毛泽东办公室的灯光经常彻夜不熄。新中国成立不久，有许多国家大事需要处理。办公室里，58岁的毛泽东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时而凝神沉思。台灯下堆放着一沓秘书整理好送来的文件，内中有许多全国各大区、省市请他批阅的报告。有关刘青山、张子善的材料放在一边，很明显他已看过这份材料。对于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大贪污犯， 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对于这样的蛀虫，就必须有多少清除多少，只有坚决的毫不手软的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的党和人民革命队伍更加坚强巩固，才有可能在剥削阶级思想腐蚀、糖衣炮弹的进攻下，永保共产党健康的机体。想到这里，毛泽东在那份颇为沉重的材料上批上了同意意见。被批准的河北省委对刘青山、张子善二人的处理意见这样写道：刘青山、张子善凭借职权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私商，非法盈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此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及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对于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有人提出是否考虑他们对党和革命有功劳，从轻发落，不予极刑。但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下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之前，中央和毛泽东还征求了党外民主人士对量刑的意见。被征求意见的各方人士一致认为，对刘青山、张子善的严惩，标志着共产党反对腐败滋长的决心，将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信任和爱戴。1952年2月10号，在河北省保定市召开了公审大会，宣判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极刑并立即执行。根据中央要求，公审大会的整个过程被拍摄成电影，以教育全党和全体干部。毛泽东还在一份批示中郑重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手发动，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在三反斗争中，发现一些案件都是退化分子与不法资本家相互勾结的结果。为了与贪污腐败现象做坚决的斗争，中共中央紧接着又开展了打击不法资本家的五反运动。1952年1月26号，中共中央下发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向全党明确指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和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事实的。五反运动发动后，毛泽东一再强调要按照一届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办事，要划分违法和不违法的界限，不是消灭资产阶级，而是打击约占5%的违法资本家， 同时保护和发展正当的私营工商业。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达成了国家有可能完全控制资本主义的局面。在这一大气候下，民族资产阶级除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外，已别无选择。在经历了三年左右的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后，新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共和国转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新时期。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1: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2: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我是中国广电山东网络有限公司泗水县分公司经理高长梅，我将于7月16日做客盛丰豪丰热线节目，就有线电视、广电宽带、5G192手机业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4: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盛丰豪丰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暴雨突袭，致电网受损；电力铁军协同抢修复电；县政府常务会议召开；市县农技专家开展雨后技术服务，保障粮食生产安全；送戏下乡添活力，乡风文明谱新篇。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7月6号，我县遭遇强对流极端天气，短时狂风暴雨集中来袭，部分镇街出现树木倒伏、电力设备受损等情况。国网泗水县供电公司第一时间启动防汛保电应急抢修预案，组织抢修队伍奔赴故障现场，全力开展线路排查和电力抢修工作，第一时间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用电。险情发生后，国网泗水县供电公司迅速研判全域电网受损情况，统筹调度各基层供电所、运维检修班组力量，集结抢修人员、工程车辆，配齐电缆、绝缘子、杆塔配件等应急物资，分组赶赴受灾点位开展抢修作业。同时，滨州、烟台、微山、邹城、鱼台、金乡等地供电公司接到支援指令，紧急集结抢修人员，调配抢修器械，赶赴我县开展跨区域抢险支援，合力攻坚电网修复工作。国网博兴县供电公司运检部副主任李健：
6: 接到驰援指令后，滨州博兴公司第一时间集结队伍，星夜奔赴泗水，全力配合泗水供电公司开展故障排查、线路抢修作业。我们两地队伍紧密协同，昼夜奋战，不畏艰苦，连续攻坚，争分夺秒抢修受损电网。一方有难，八方相助，守护群众用电是我们的共同使命。我们将全力以赴，保质增速， 早日全面恢复泗水电网正常供电。

0: 248人次，抢修车辆36台次，排查受损供电线路58条，清理线路树障、障碍物204处，处置杆塔倾斜、线路断线、设备短路等各类电网故障135处。截止7月7日17时，城区主干道绝大多数村居居民用户已恢复正常供电，剩余偏远山区零星故障点位，抢修队伍正加班加点攻坚，预计今晚全部完成抢修，实现全域复电。
1: 本台消息，7月8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相关工作。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更大力度抓好各项工作落地落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牢牢把握5个必须实践要求，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新时代现代化泗水建设新局面，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守牢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底线，促进群众增收致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统筹推进学查改各项任务，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进一步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坚决扛牢发展使命，着力抓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服务业扩能提质、乡村全面振兴、扩大有效投资等重点任务，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强化责任落实，抓好监测预警、重点部位防御、应急处置、抢险救灾等工作，确保安全度汛，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实抓好各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和治理，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切实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确保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线，要坚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全力抓好群众诉求办理工作，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7月6号，我县遭遇强对流极端天气，大风暴雨导致我县多地玉米出现不同程度倒伏，给农业生产带来一定影响。7月7号，济宁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专家来到四合街道穆家庄村、杨家庄、曲四等村查看雨后玉米倒伏情况。暴雨过后，市县农技专家迅速下沉一线，深入玉米产区，与种植户面对面交流，精准掌握受灾实情，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全力帮助农户减轻灾害损失，抢农时抓生产。县农业农村局研究员张宗平：
2: 有倒伏起不来这个现象了，现在提上不提上伏，一伏的话，玉米这个什么的这个结根啊，一伏如果这样一伏起来的话，这边就断了，这边断了是什么？这边一断，这一伏后来还倒伏，还倒伏，所以价值不大。用它的镰刀弯接个玉米 帮虽然比原来正常。

0: 啊要消一下，但是还有残量，所以说这个对于刀子啊的一些地块啊，一定要清理去，及时的清理出来。清理出来能改种什么呢？现在播玉米吧还可以，咱现在玉米一般最迟吧，别低于40号，7月40号，7月40号之前，上行10号了肯定可以播，这样产量可能到8美斤到1美斤。正常情况下，今年玉米这个降雨之后啊，温度比较高，玉米在什么呢？在7到9个月的时候啊，一定要控网。今年重点做好防刀伏、排涝这两个工作。
1: 下一步，县农业农村局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和田间长势，常态化开展防灾巡查与技术指导，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全力保障全县粮食生产安全。本台消息，为深入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切实落实文化惠民工程，丰富广大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让传统戏曲文化扎根基层，浸润民心。近日，泗水县送戏进乡村文化惠民演出活动走进圣水峪镇王家沟村，为当地村民送上一场精彩纷呈、韵味十足的戏曲文化盛宴。演出活动在王家沟村火热开展，闻讯而来的村民们有序落座，欢聚一堂，现场氛围轻松热闹。舞台上，戏曲演员精神抖擞，技艺精湛，轮番献上多个家喻户晓的经典戏曲唱段。演员们唱腔清亮悠扬，铿锵有力，表演细腻生动，惟妙惟肖，扎实的表演功底，地道的戏曲韵味，充分展现了传统戏曲的独特艺术风采，让在场观众大饱眼福耳福。精彩的节目轮番上演，高潮迭起，不断引来台下阵阵掌声和喝彩，老少村民齐聚现场，近距离感受传统国粹的文化魅力，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陶冶情操，愉悦身心。此次惠民演出内容积极向上，贴合群众喜好，真正把文化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此次活动有效丰富了王家沟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营造了文明和谐、欢乐祥和的乡村氛围。下一步，泗水峪镇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活动，持续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厚植乡村文化底蕴，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7月9号的天气变化。今夜到明天阴，26到34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
2: 我是中国广电山东网络有限公司泗水县分公司经理高长梅，我将于7月16日做客盛丰豪丰热线节目，就有线电视、广电宽带、5G192手机业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丰航丰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来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干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6: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

0: 家最重要，路上有礼，安全有礼，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1: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其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3: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4: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播小彤。最近越来越多人加入了减肥圈，视脂肪为敌人，甚至有人不惜饿肚子也要瘦下来。但其实适当的保留脂肪是人体的自我保护。一项来自国际肥胖杂志上的分析指出，身体的脂肪量与全因死亡率呈现 J 型关系，太高太低都会增加死亡风险。其中体脂率为20%-50%，全因死亡风险最低。并且在这项研究中还发现了一个规律，同样是脂肪增加，男性的全因死亡率增加得更为明显，女性死亡风险的上升显得更为温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执着于过度减肥，以至于丢掉自己的盔甲。脂肪真的比想象中要重要。虽然过多的脂肪不仅会让人发胖，影响外形，还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健康问题密切相关，但实际上脂肪在人体内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为人体提供能量。首先，脂肪是人体主要的能量来源之一，尤其是在进行低到中等强度长时间的运动或劳动时，脂肪能够提供持续的能量，减少对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糖原的依赖，从而延缓疲劳的发生。这意味着适当的脂肪储备有助于提升耐力，使我们在运动或者日常生活中更加持久高效。

0: 护身体器官。脂肪具有重要的机械保护作用，关节周围的脂肪如足跟、掌部能够吸收冲击力，减少运动或行走时的损伤。眼眶中的脂肪有助于固定眼球，防止震荡造成的损害，而肾脏和心脏周围的脂肪则像天然的保护垫，在固定器官位置的同时提供额外的缓冲，减少外界压力带来的伤害。三、维持人体正常代谢。脂肪组织还能够分泌多种激素，帮助维持人体的正常代谢。非肥胖状态下，脂肪组织会分泌多种保护性激素，例如脂联素能够增强肝脏和肌肉对胰岛素的敏感性，维持血管弹性，从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瘦素则能够抑制食欲，促进脂肪氧化，防止体脂过度积累。这些激素的调节作用使得适量脂肪成为身体代谢平衡的重要保障。此外，脂肪组织还发挥着代谢缓冲的功能，即在能量摄入过多时能够储存多余的脂肪，避免脂肪在非脂肪组织如肝脏和肌肉中过量沉淀，从而降低代谢综合症的风险。研究发现啊，脂肪营养不良，也就是脂肪组织极少，患者往往会在骨骼肌和肝脏中出现异常的脂肪沉淀，导致胰岛素抵抗程度显著高于一般肥胖者。值得一提的是，身体下半部分的脂肪储存能力更强，释放到血液中的游离脂肪酸较少，因此相比于腹部脂肪堆积，更不容易引发胰岛素抵抗。这也就是为什么梨形身材相比苹果形身材在健康风险上更占优势的原因。四、调节免疫功能。适量的脂肪中含有常驻的免疫细胞，例如抗炎 M2 型巨噬细胞，它们能够促进组织修复，维持胰岛素的敏感性。同时，脂肪组织中的调节性 T 细胞也能够帮助控制炎症水平，使机体维持低炎症状态，从而降低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总的来说，脂肪并非我们想象中的负担，而是身体的一部分，承担着多个重要功能。保持适当的脂肪储备，不仅能让你看起来更加健康，还能够确保身体各项功能的正常进行。那我们应该如何在维持健康的同时也能够保持适量的脂肪呢？首先，饮食结构要合理，比如碳水、蛋白质、脂肪三大营养素哪个都没有完全从饮食里剔除，而且喜欢鱼肉这类含有优质脂肪和优质蛋白质的食物，还会吃绿色蔬菜，保持膳食纤维、维生素的摄入。其次，要有科学的运动习惯，无论是快走、慢跑、游泳还是深蹲、卧推，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主要是能够坚持和养成习惯，并且运动计划要合理，不要盲目加量，也不要随便划水。最后，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要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的室外活动，接触大自然，可以释放压力，也有助于保持健康的脂肪分布。脂肪并非人体的敌人，而是维持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一味的削减脂肪，不如学会科学的管理它，让身体保持最佳状态。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1: 我手枪掉水里了，
2: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1: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3: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1: 水世界。
3: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4: 不是。
3: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5: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6: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5: 好的。
7: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

0: 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1: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2: 低风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或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软件。
3: 早上9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4: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一直在喝闷酒，聊起自己的事情，他身上充满着怨气，他在怨恨。

0: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1: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0: 你也嫌我没钱？
1: 不，
0: 我现在啊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哼，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0: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1: 你喜欢的人是学霸？
0: 嗯，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盒饭2.5块，太贵的肉菜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一般都要3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2.5块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我可以省下5毛钱，然后攒起来给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啊，我当时还真是可怜。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1: 那个男生喜欢你的同桌？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校过来的，他原来在县城上学，但家在我们本地。不过我们镇上的这所学校想要提高升学率，就把本镇的好学生都请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那个男生竟然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我同桌长得又漂亮，学习轻轻松松就能考前3名。我呢，拼死拼活也就能到个第10名，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他在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1: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0: 我 我那也不算咒吧，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三。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1: 你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0: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一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一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多

0: 纠结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她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她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1: 那你高考
0: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哈。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可我却什么都没有。
2: 哎呀，你是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0: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给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2: 特岗教师是？
0: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了，所以也支持我买教材去考试。不过在家里复习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总是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2: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0: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2: 你，哎呀，
0: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衣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了，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唉，人与人的差距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2: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明明是有机会缩短的。那你后来就一直没工作？
0: 不是啊，

0: 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1: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0: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舅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他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他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3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我给人洗过盘子，在洗衣店刷过鞋，还去游乐场搬过玩具，后来我还去保险公司卖过保险。
1: 这总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了吧？
0: 可是压力太大了，我一直记不住那些产品的知识，培训的人也总冲我发脾气，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开除了。所以我最后放弃找工作了，想着如果有个男人愿意养我就好了。
1: 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啊？
0: 还是有的，当时有人推荐了我几款手机社交软件，我就在上面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1: 你怎么
0: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啊，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逛商场。大商场我也不敢看，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街啊、小商品市场啊转。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她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1: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啊？
0: 靠网络贷款。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1: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0: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而且催款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老家，他们还恐吓我父母。爸妈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过他们好歹帮我还上了钱，只不过条件是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
1: 哼，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

0: 确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鸭掌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1: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0: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字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觉得如果没人跟你说这些话，即便你回了老家，你这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1: 哼，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0: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你发现没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1: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0: 就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当二氧化硅结晶不完美的时候就是石英，二氧化硅在它脱水之后就是玛瑙，二氧化硅含的胶体凝固之后就成了蛋白石。要说不同的组合，不同的凝结会成为不同的物质，它给你不同的视觉，不同的味道，这就是生活。那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选择怎样的组合。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一起听一听这首苏永康和陈洁仪共同来演唱的这首《爱的正好》。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人生如梦，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当中提到过这样的语言结构，用来感悟人生，用来形容人生当中那些飘忽不定的因素。而周华健的这一首《最真的梦》，更加残忍的是把自己失去了的当做了最真的梦，因为实实在在的痛了，于是感觉那个梦不是虚妄。多少人也会感慨，总要经历百转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要走遍千山万水才知何去何从。有请周传雄《黄昏》。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丽颖、尹昉共同演唱的电视剧《在人间》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赵丽颖以冰痕般的质感的声音与尹昉废墟般的声音形成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 OST 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尹昉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心的追问，两人对话式的互相唱法被评价为听觉感剧透。来自赵丽颖、尹昉的《寻》。

接下来是由李玉刚演唱的公路摇滚《南迦巴瓦开的花》，以西藏神山南迦巴瓦风为灵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脱的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音乐加旅行加文化的多维度呈现，成为了连接都市人群与自然秘境风景的情感纽带。

歌曲诞生于李健对现实困境的观察，尤其是雾霾天气引发的负面情绪。李健在一个访谈当中提到，创作的时候啊，刻意摒弃了以往习惯的比喻式的风格，避免了自我重复。他将风作为核心的意象，隐喻希望与改变的力量，通过等待一场大风把这大雾全部吹散，表达了对冲破精神桎梏的渴望。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比起被这个世界记住，我更想被你记住。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电影《时间之子》主题曲片尾曲《梦见你》。电影讲述了冷面杀手时期与渔村少女千晓神秘结缘，并以爱对抗时间的故事。献唱主题曲外，周深还在电影中为角色阿木配音，这是他为国产动画电影的首次配音尝试。

没有太晚的相遇，也没有太迟的告别，你们终会再次相见，在每一个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0: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0

0: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1: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0: 你也嫌我没钱？
1: 不，
0: 我现在啊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哼，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0: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1: 你喜欢的人是学霸？
0: 嗯，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盒饭2.5块，太贵的肉菜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一般都要3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2.5块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我可以省下5毛钱，然后攒起来

0: 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啊，我当时还真是可怜。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1: 那个男生喜欢你的同桌？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校过来的，他原来在县城上学，但家在我们本地。不过我们镇上的这所学校想要提高升学率，却把本镇的好学生都请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那个男生竟然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我同桌长得又漂亮，学习轻轻松松就能考前三名。我呢，拼死拼活也就能到个第十名，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他在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1: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0: 我那也不算咒吧，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三。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了，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1: 你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0: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一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一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妒忌他呢？有时候想想又觉得我很可悲哈。他在班里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可我呢却只有他一个朋友。
1: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0: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一两面。那时候他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他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他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

0: 彼此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1: 那你高考
0: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哈。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可我却什么都没有。
1: 哎呀，你是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0: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跟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1: 特岗教师是？
0: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了，所以也支持我买教材去考试。不过在家里复习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总是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1: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0: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1: 你，哎呀，
0: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一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唉，人与人的差距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1: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明明是有机会缩短的。那你后来就一直没工作？
0: 不是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1: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0: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 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舅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他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他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3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我给人洗过盘子，在洗衣店刷过鞋，还去游乐场搬过玩具，后来我还去保险公司卖过保险。
1: 这总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了吧？
0: 可是压力太大了，我一直记不住那些产品的知识，培训的人也总冲我发脾气，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开除了。所以我最后放弃找工作了，想着如果有个男人愿意养我就好了。
1: 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啊？
0: 还是有的。当时有人推荐了我几款手机社交软件，我就在上面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1: 你怎么
0: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啊，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啊，我就开始逛商场。大商场我也不敢看，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街啊、小商品市场啊转。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她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1: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呀？
0: 靠网络贷款。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1: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0: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而且催款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老家，他们还恐吓我父母。 爸妈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过

0: 他们好歹帮我还上了钱，只不过条件是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
1: 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鸭掌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1: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0: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字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觉得如果没人跟你说这些话，即便你回了老家，你这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1: 哼，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0: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你发现没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1: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0: 就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徐德义在大雨中睡着了，又在大雨中醒来，他怔怔地盯着窗外的大雨，牵挂着泗河岸上大片的金银花。天色混沌，在应该天亮的时候还黑着。徐德义抬脸看了看墙上的表，已是早上7点。这场大雨从昨天下午下到现在，还没有停歇的迹象。徐德义悄然起身，穿了雨衣雨靴，雁门出了家。暴雨下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上，歇间村的村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雨停了，风也消失了，可是他们却分明听到了来自山野的咆哮声。他们惊恐不安地出了家门，循着咆哮声朝村北的泗河岸边走。声音越来越近，他们脚下的水也越来越深，刚开始只是淹没了脚脖子，再往北走，地面上的雨水就淹到了膝盖。他们翘首朝远处看，泗河的河水暴涨，浊黄的河水翻滚起伏，汹涌的波涛像成群的动物在咆哮，整个泗河完全变了一副模样。河面变得广阔，漫过了南北岸边，无边无际的水把泗河和村子连接在一起。人们望而却步，瞪大眼张望着远处咆哮翻滚的波涛，一片蓬松的绿色随着起伏的水面漂浮过来，那片绿色越来越近，人们终于看清了，漂浮在水面上的是枝桠蓬乱的金银花。接着有人尖叫了一声，
4: 哟，快看，还有一只鞋子呢。
3: 随着这声喊看过去，在漂浮的金银花枝蔓里，一只黑色的胶鞋在水里荡漾，就像一片浸泡湿透的叶子。站在人群里的石丽华瞬间觉得像是有一把刀劈在了身上，她发出了痛楚的尖叫。雨过天晴的第二天下午，人们在离歇间村5里多远的泗河下游找到了石德义的尸体。他被河水泡得肿胀，浑身上下遍布青紫色的淤伤，左手攥着半截金银花的枝桠。石德昌围着石德义的身子转了一圈，蹲下身子，伸手擦掉了沾在石德义脸上的沙子，带着哭腔说，
5: 德义哥，你醒醒啊，你睁眼看看啊，咱村还指望跟着你过好日子呢，丽华这么小，你还得给她盖房子娶媳妇呢，你就这么走了吗？ 你做人不仗义啊。
3: 石得意好像是故意装睡着了一样，在众人的哭喊中无动于衷。石德昌转脸对石丽华说，
6: 你爹啊
5: 一辈子就是个犟脾气，

0: 47岁的中年男人石德义，埋在了村南丘陵上的石姓祖坟里。不到半年的时间，他的坟头上就长满了根根竖立的剑刺形状的茅草。成丛的茅草仰天朝上，神似怒发冲冠，透着一股宁折不弯的倔强劲儿。所有看到这些茅草的人都说，这些茅草的模样真像犟脾气的石德义啊。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秋天，石丽华给父亲上完周年坟，对着坟头痛哭了一场。三天以后的早上，石丽华把父亲的遗像擦干净了，放在抽屉里，清扫完院子，关闭家门，背着装满被褥的蛇皮袋子，离开了谢间村。夕阳坠进了泥山，云层遮盖了山顶。天黑了，夜色像团团翻滚的烟雾，从地面上升腾起来。随着冷风悄然弥漫，稀疏的星星在夜空中闪烁，远处的树木被夜色勾勒出线条，身旁的坟头上的枯草发出簌簌的声音。石丽华伸手掐了一根枯草的茎杆，对乔红梅说，我给你编个草戒指。乔红梅点头微笑，她的眼神在夜色里闪亮。现在想想，很多事儿说不上是巧合，也许真是命中注定。爹第一次带我去省城卖桃子的时候，偶然遇到了罗生教授，他俩竟从此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我第二次去省城，因为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你。这种巧合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呢？石丽华掐弄着手里的枯草茎杆，自言自语似的说，
1: 咱爹不止一次说过，罗老师他是个好人。咱们老辈人就说过，做人要知恩必报。他给罗生第一次寄去花生和地瓜干之后，很快就收到了罗生教授的一封来信。教授在信里对他表示感谢，说很高兴和咱爹交朋友，表示有机会就来谢间村拜访。咱爹很快给罗生回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详细说了谢间村的情况，说他想带着全村人过上好日子，所以一直在努力，可是实现理想真是不容易。教授在接下来的回信中对咱爹表示了鼓励，他说自己教授历史文化课程，对农业种植方面没有研究，不过他有很多同学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可以借助同学们的力量帮助乡亲们。第二年春天啊，槐花刚开始冒出骨朵的时候，咱爹就让我爬上树摘了一袋子鲜花寄给了罗教授。杏子刚开始泛黄的时候，咱爹就念叨着要给罗生寄去。爹说以后咱地里有什么就给罗老师寄什么，乡下这些东西啊在城里稀罕着呢。他俩在这两三年里保持着频繁的通信，每个月至少三次的相互通信，成了他们之间的默契了。都咱爹每次接到罗生的来信，脸上的表情都像是过节一样开心。他每次拆开来信的时候啊，从来不会用手撕开信口，总是用剪刀谨慎地剪开封口的最边沿儿，再朝信封里吹一口气儿，让信封鼓胀起来，轻轻地把信纸掏出来，再对着折叠的信纸端详片刻，才把信纸摊开，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仔细地阅读。刚开始他接到罗教授来信的时候，总是当着我的面儿读信，或者是让我读给他听。他听我读信啊，就像是喝一杯醇香的茶一样，不停地点头或者咂巴嘴巴，欣赏之情溢于言表。罗生和咱爹通信的内容涉猎广泛，风俗民情、过往历史、时事政治、自身经验。罗教授在信中对咱爹大多是劝慰和鼓励，咱爹都

0: 沟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营造了文明和谐、欢乐祥和的乡村氛围。下一步，涉水峪镇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活动，持续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厚植乡村文化底蕴，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7月9号的天气变化。今夜到明天阴，26到34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似水客户端或关注似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
1: 我是中国广电山东网络有限公司泗水县分公司经理高长梅，我将于7月16日做客盛丰航空热线节目，就有线电视、广电宽带、5G192手机业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盛丰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5: 温室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勇，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6: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7: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

0: 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乡村故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我们的深情厚谊。我们日夜兼程，只为见证这里的日新月异，见证这片热土的繁荣与昌盛。这里是才华的舞台，是乡愁的归宿。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乡愁的味道弥漫心间。使命的力量再次汇聚，激励我们前行。乡村振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着我们对未来的无限期待。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

0: 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2: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她狠狠打了手心。那是她唯一一次打我，她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3: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2: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4: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5: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2: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6: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5: 我奶奶王秀妮。
7: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遵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2: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移风易俗树新风，勤俭节约促文明，使抵制时提倡抵制家园脏乱，提倡清洁宜居，抵制不孝父母，提倡孝老爱亲，抵制婚嫁恶俗，提倡喜事新办，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治丧，抵制乱摆酒席，提倡节俭适度，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抵制好逸恶劳，提倡勤劳致富，抵制不讲诚信，提倡诚实守信，抵制沉溺赌博，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强梁蛮横，提倡邻里和谐。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做一名传播文明新风的有力践行者。
1: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当二氧化硅结晶不完美的时候就是石英，二氧化硅在它脱水之后就是玛瑙，二氧化硅含的胶体凝固之后就成了蛋白石。要说不同的组合，不同的凝结会成为不同的物质，它给你不同的视觉，不同的味道，这就是生活。那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选择怎样的组合。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一起听一听这首苏永康和陈洁仪共同来演唱的这首《爱的正好》。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人生如梦，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当中提到过这样的语言结构，用来感悟人生，用来形容人生当中那些飘忽不定的因素。而周华健的这一首《最真的梦》，更加残忍的是把自己失去了的当做了最真的梦，因为实实在在的痛了，于是感觉那个梦不是虚妄。多少人也会感慨，总要经历百转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要走遍千山万水才知何去何从。有请周传雄《黄昏》。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丽颖、尹昉共同演唱的电视剧《在人间》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赵丽颖以冰痕般的质感的声音与尹昉废墟般的声音形成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 OST 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尹昉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心的追问，两人对话式的互相唱法被评价为听觉感剧透。来自赵丽颖、尹昉的《寻》。

接下来是由李玉刚演唱的公路摇滚《南迦巴瓦开的花》，以西藏神山南迦巴瓦风为灵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脱的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音乐加旅行加文化的多维度呈现，成为了连接都市人群与自然秘境风景的情感纽带。

听着歌，仿佛跟李玉刚一起踏上了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健的现场版《无论风往何处吹》，这是一首融合摇滚曲风与人文哲思的作品。歌曲诞生于李健对现实困境的观察，尤其是雾霾天气引发的负面情绪。李健在一个访谈当中提到，创作的时候啊，刻意摒弃了以往习惯的比喻式的风格，避免了自我重复。他将风作为核心的意象，隐喻希望与改变的力量，通过等待一场大风把这大雾全部吹散，表达了对冲破精神桎梏的渴望。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比起被这个世界记住，我更想被你记住。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电影《时间之子》主题曲片尾曲《梦见你》。电影讲述了冷面杀手十七与渔村少女千晓神秘结缘，并以爱对抗时间的故事。献唱主题曲外，周深还在电影中为角色阿木配音，这是他为国产动画电影的首次配音尝试。

没有太晚的相遇，也没有太迟的告别，你们终会再次相见，在每一个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当二氧化硅结晶不完美的时候就是石英，二氧化硅在它脱水之后就是玛瑙，二氧化硅含的胶体凝固之后就成了蛋白石。要说不同的组合，不同的凝结会成为不同的物质，它给你不同的视觉，不同的味道，这就是生活。那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选择怎样的组合。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一起听一听这首苏永康和陈洁仪共同来演唱的这首《爱的正好》。

人生如梦，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当中提到过这样的语言结构，用来感悟人生，用来形容人生当中那些飘忽不定的因素。而周华健的这一首《最真的梦》，更加残忍的是把自己失去了的当做了最真的梦，因为实实在在的痛了，于是感觉那个梦不是虚妄。多少人也会感慨，总要经历百转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要走遍千山万水才知何去何从。有请周传雄《黄昏》。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1: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0: 你也嫌我没钱？
1: 不，
0: 我现在啊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0: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1: 你喜欢的人是学霸？
0: 嗯，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盒饭2.5块，太贵的肉菜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一般都要3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2.5块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我可以省下5毛钱，然后攒起来给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啊，我当时还真是可怜。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1: 那个男生喜欢你的同桌？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校过来的，他原来在县城上学，但家在我们本地。不过我们镇上的这所学校想要提高升学率，就把本镇的好学生都请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那个男生竟然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我同桌长得又漂亮，学习轻轻松松就能考前3名。我呢，拼死拼活也就能到个第10名，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他在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1: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0: 我那也不算咒吧， 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三。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了，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1: 你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0: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一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一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妒忌他呢？有时候想想又觉得我很可悲哈。他在班里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可我呢却只有他一个朋友。
1: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0: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一两面。那时候他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他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他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1: 那你高考
0: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哈。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可我却什么都没有。
1: 哎 你是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0: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给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1: 特岗教师是？
0: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

0: 的。
1: 你，哎呀！
0: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衣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了，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唉，人与人的差距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1: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明明是有机会缩短的。那你后来就一直没工作？
0: 不是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1: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0: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就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他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他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3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我给人洗过盘子，在洗衣店刷过鞋，还去游乐场搬过玩具，后来我还去保险公司卖过保险。
1: 这总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了吧？
0: 可是压力太大了，我一直记不住那些产品的知识， 培训的人也

0: 总冲我发脾气，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开除了，所以我最后放弃找工作了，想着如果有个男人愿意养我就好了。
1: 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啊？
0: 还是有的，当时有人推荐了我几款手机社交软件，我就在上面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1: 你怎么
0: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逛商场。大商场我也不敢看，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街啊、小商品市场啊转。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他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1: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呀？
0: 靠网络贷款。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1: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0: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而且催款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老家，他们还恐吓我父母，爸妈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过他们好歹帮我还上了钱，只不过条件是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
1: 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鸭掌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1: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0: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字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觉得如果没人跟你说这些话，即便你回了老家，你这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1: 哼，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0: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你发现没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1: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0: 就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
7: 今天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肩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赵丽颖以冰痕般的质感的声音与银纺废墟般的声音形成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 OST 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银纺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心新的追问，两人对话式的互相唱法被评价为听觉感剧透，来自赵丽颖银纺的《寻》。

接下来是由李玉刚演唱的公路摇滚《南迦巴瓦开的花》，以西藏神山南迦巴瓦风为灵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脱的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音乐加旅行加文化的多维度呈现，成为了连接都市人群与自然秘境风景的情感纽带。

听着歌，仿佛跟李玉刚一起踏上了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健的现场版《无论风往何处吹》，这是一首融合摇滚曲风与人文哲思的作品。歌曲诞生于李健对现实困境的观察，尤其是雾霾天气引发的负面情绪。李健在一个访谈当中提到，创作的时候啊，刻意摒弃了以往习惯的比喻式的风格，避免了自我重复。他将风作为核心的意象，隐喻希望与改变的力量，通过等待一场大风把这大雾全部吹散，表达了对冲破精神桎梏的渴望。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比起被这个世界记住，我更想被你记住。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电影《时间之子》主题曲片尾曲《梦见你》。电影讲述了冷面杀手时期与渔村少女千晓神秘结缘，并以爱对抗时间的故事。献唱主题曲外，周深还在电影中为角色阿木配音，这是他为国产动画电影的首次配音尝试。

没有太晚的相遇，也没有太迟的告别，你们终会再次相见，在每一个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徐德义在大雨中睡着了，又在大雨中醒来，他怔怔地盯着窗外的大雨，牵挂着泗河岸上大片的金银花。天色混沌，在应该天亮的时候还黑着。徐德义抬脸看了看墙上的表，已是早上7点。这场大雨从昨天下午下到现在，还没有停歇的迹象。徐德义悄然起身，穿了雨衣雨靴，掩门出了家。暴雨下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上，歇间村的村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雨停了，风也消失了，可是他们却分明听到了来自山野的咆哮声。他们惊恐不安地出了家门，循着咆哮声朝村北的泗河岸边走。声音越来越近，他们脚下的水也越来越深，刚开始只是淹没了脚脖子，再往北走，地面上的雨水就淹到了膝盖。他们翘首朝远处看，泗河的河水暴涨，浊黄的河水翻滚起伏，汹涌的波涛像成群的动物在咆哮，整个泗河完全变了一副模样。河面变得广阔，漫过了南北岸边，无边无际的水把泗河和村子连接在一起。人们望而却步，瞪大眼张望着远处咆哮翻滚的波涛，一片蓬松的绿色随着起伏的水面漂浮过来，那片绿色越来越近，人们

0: 终于看清了，漂浮在水面上的是枝桠蓬乱的金银花。接着有人尖叫了一声，
1: 哟，快看，还有一只蝎子呢。
0: 随着这声喊看过去，在漂浮的金银花枝蔓里，一只黑色的胶鞋在水里荡漾，就像一片浸泡湿透的叶子。站在人群里的石丽华瞬间觉得像是有一把刀劈在了身上，她发出了痛楚的尖叫。雨过天晴的第二天下午，人们在离歇间村5里多远的四河下游找到了石德义的尸体。他被河水泡得肿胀，浑身上下遍布青紫色的淤伤，左手攥着半截金银花的枝桠。史德昌围着石德义的身子转了一圈，蹲下身子，伸手擦掉了粘在石德义脸上的沙子，带着哭腔说：
2: 德义哥，你醒醒啊，你睁眼看看啊，咱村还指望跟着你过好日子呢，丽华这么小，你还得给他盖房子娶媳妇呢，你就这么走了吗？你做人不仗义啊。
0: 石德义好像是故意装睡着了一样，在众人的哭喊中无动于衷。石德昌转脸对石丽华说：
2: 你爹啊，
1: 一辈子就是个犟脾气，
2: 我服他。
0: 47岁的中年男人石德义，埋在了村南丘陵上的石姓祖坟里。不到半年的时间，他的坟头上就长满了根根竖立的剑刺形状的茅草。成丛的茅草仰天朝上，神似怒发冲冠，透着一股宁折不弯的倔强劲儿。所有看到这些茅草的人都说，
2: 这些茅草的模样真像犟脾气的石德义啊。
0: 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秋天，石丽华给父亲上完周年坟，对着坟头痛哭了一场。3天以后的早上，石丽华把父亲的遗像擦干净了，放在抽屉里，清扫完院子，关闭家门，背着装满被褥的蛇皮袋子离开了歇间村。夕阳坠进了泥山，云层遮盖了山顶，天黑了，夜色像团团翻滚的烟雾从地面上升腾起来，随着冷风悄然弥漫，稀疏的星星在夜空中闪烁，远处的树木被夜色勾勒出线条，身旁的坟头上的枯草发出簌簌的声音。石丽华伸手掐了一根枯草的茎杆，对乔红梅说：我给你编个草戒指。乔红梅点头微笑，她的眼神在夜色里闪亮。现在想想，很多事儿说不上是巧合，也许真是命中注定。爹第一次带我去省城卖桃子的时候，偶然遇到了罗生教授，他俩竟从此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我第二次去省城，因为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你。这种巧合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呢？石丽华掐弄着手里的枯草茎杆，自言自语似的说：
2: 咱爹不止一次说过，罗老师他是个好人。咱们老辈人就说过，做人要知恩必报。他给罗生第一次寄去花生和地瓜干之后，很快就收到了罗生教授的一封来信。教授在信里对他表示感谢，说很高兴和咱爹交朋友，表示有机会就来歇间村拜访。咱爹很快给罗生回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详细说了歇间村的情况，说他想带着全村人过上好日子，虽一直在努力，可是实现理想真是不容易。 教授在

0: 接下来的回信中对咱爹表示了鼓励。他说自己教授历史文化课程，对农业种植方面没有研究，不过他有很多同学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可以借助同学们的力量帮助乡亲们。第二年春天啊，槐花刚开始冒出骨朵的时候，咱爹就让我爬上树摘了一袋子鲜花寄给了罗教授。杏子刚开始泛黄的时候，咱爹就念叨着要给罗生寄去。爹说以后咱地里有什么就给罗老师寄什么，乡下这些东西啊在城里稀罕着呢。他俩在这两三年里保持着频繁的通信，每个月至少三次的相互通信，成了他们之间的默契了。都咱爹每次接到罗生的来信，脸上的表情都像是过节一样开心。他每次拆开来信的时候啊，从来不会用手撕开信口，总是用剪刀谨慎地剪开封口的最边沿儿，再朝信封里吹一口气儿，让信封鼓胀起来，轻轻地把信纸掏出来，再对着折叠的信纸端详片刻，才把信纸摊开，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仔细地阅读。刚开始他接到罗教授来信的时候，总是当着我的面儿读信，或者是让我读给他听。他听我读信啊，就像是喝一杯醇香的茶一样，不停地点头或者咂巴嘴巴，欣赏之情溢于言表。罗生和咱爹通信的内容涉猎广泛，风俗民情、过往历史、时事政治、自身经验。罗教授在信中对咱爹大多是劝慰和鼓励，咱爹多次提到他作为谢间村的带头人对村子未来的规划。罗教授在来信中回复说，人活一辈子，给自己锚定目标是正确的，但是也要审时度势，不能蛮干，要根据环境和形势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最终目的啊，还是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罗生问爹，村民们过上好日子目标是什么？咱爹回信说啊，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好日子的标准不只是吃饱穿暖，还要活得有脸面，不能让别人瞧不起咱。罗教授很赞同呢。石德义和罗生的通信持续到第二年冬天的时候，就不再让石丽华替他读信了，也不再当着儿子的面读信。这个鲁南村庄的农民和省城大学教授的通信似乎有了更多隐秘的交流。石德义平时不善言辞，甚至有些木讷寡言，却在和罗生的通信中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语言表达能力，语言通顺，遣词造句，有时还会蹦出一些成语，通篇读来甚至有些文学语言的意味。在他和罗生通信的三年里，他在劳累和疲惫中找到了愉悦和成就感，他一直以和罗生这个大学教授做朋友为荣，但他很少在村里当众提及，他把和罗生的通信作为个人的秘密，视为舍不得分享给别人的快乐。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咱爹意外去世以后，我在收拾他遗物的时候，发现木桌下边有一只上了锁的抽屉。我找到钥匙打开抽屉之后，看到了一摞捆扎整齐的信封，来信地址是齐鲁大学。想着咱爹生前很久不让我看信，便也不再拆开，又给他锁在抽屉里作为纪念了。后来我给罗教授写了一封信，简单说了爹意外去世的过程，并请他有机会来泥山做客。这封信寄出去的一个星期后，收到了罗教授的来信。他说很痛心失去了一位真诚的朋友，劝我要节哀，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并说有机会一定会来谢间村看看。他还把咱爹在这三年里写给他的一部分信送给我保存。

咧得很大，露出一口整齐白亮的牙齿。罗教授和他同岁，只是出生的月份比咱爹晚了半年。他总是在来信的第一句称呼一句：“兄长你好。”年底，离家在外的人像往年一样回家过年了，村里比平常热闹些，回村的人穿着新鲜，脸上也带着笑意。沿街停放着的新的摩托车，偶尔也能看到小汽车。虽然不是什么名牌，却也洗刷得干净锃亮。孩子们围着车嬉笑打闹，偶尔有零星的鞭炮声炸响，火药的香味里也飘出了几分过年的味道。这些年外出的村里人，除了在外地求学或工作的人，大多数还是外出打工的。根据年龄和性别，这些在外打工的人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头脑活泛，不甘心出苦力挣钱的人，先后去了省城做着各种小生意，有混得很体面的，也有擦强人意的，好歹总是能赚些钱。这类人回家过年啊，主要是想回家和老家的人聚聚，显示一下自己的体面，交流一下经验，吃吃喝喝，加深感情。再一类啊，是家底本来就很薄，本身又没技能，急于挣钱养家的人。这些人呢，都去了淄博和滨州，在陶瓷厂和砖瓦厂里搬砖运土，凭着力气挣钱吃饭。他们在外打工，舍不得吃喝，从牙缝里省钱，想着赚了钱给孩子找媳妇儿，或是在村里盖房子。这类人都有着咬紧牙关也要扬眉吐气的志气。还有一类就是学历不高的年轻人，十八九岁的孩子，读到初中或高中，没考上大学，或是干脆就不愿读书，想尽快走向社会独立生活的，便通过熟人介绍和各类劳务公司去了青岛或烟台，在沿海城市的电子厂里做工。这种活儿虽然不算很累，但是工作时间长，在车间里也枯燥，本来可以攒一些钱，可是这些年轻人赚了钱啊，都用在吃喝上，相互攀比着城市的生活方式，一年到头落不下多少钱。他们回家过年是因为按照父母的要求回家，除了小伙伴的相聚打牌吃喝，便是利用过年的机会到处相亲。这些相亲啊，大多数是不成功的，走马观花。回家过年的这段时间，不是在相亲，就是在相亲的路上，彼此走个过场，应付父母的要求，十有八九是相亲之后便没了结果。过年就要回家，已约定俗成。在外地打工的人，无论是衣锦还乡还是灰头土脸，都在进入腊月之后陆续回家了。就是像石有福这样倒霉透顶的人，被一场大火烧得焦头烂额，也要强装笑颜回家过年。石丽华外出打工，带回来一个大姑娘，这事儿成了全村的头号新闻。在歇间村周围的乡俗里，没有女朋友这一说法，村里人也不承认这个叫法。已经把女的带回来过年了，那不就是自己的媳妇儿吗？虽然没举行结婚仪式，但在村里人的眼里，那也是理所当然的新媳妇儿了。石丽华真是个能人啊，在外边打了两年工，就把媳妇儿给带回来了，这比挣了多少钱都让村里人羡慕。很多年轻人借着跟石丽华见面的理由，去石丽华家里看新媳妇儿。本来是嚷嚷要见新媳妇儿的，等到了石丽华家里，见到乔红梅，却是谁也没敢嬉笑，绷着脸盯着乔红梅看。有胆大的悄声喊一句：“哎，新媳妇儿。”话音未落，心却虚怯了，自个儿先钻出人群溜跑了。倒是乔红梅没露怯意，大大方方的让众人进屋说话。乔红梅越让人群进屋，人群越往外躲，边躲边把石丽华也拽了出来，围着石丽华七嘴八舌：“姑娘长得不孬啊，你是怎么勾搭上手的？哎，说说说，你是怎么拐骗来的？什么时候办喜事儿？趁着过年办了吧。”

0: 施丽华对这些问题避而不答，众人相互挤眉弄眼儿返回屋里，翻箱倒柜找东西吃，咋咋呼呼打扑克牌，或是三五一群嬉笑说话。本来都是村里差不多年龄的伙伴，虽然在外打工相隔两三年没见过面，相互斗几句便又融洽在一起了。石丽华和村里的年轻人接触了几天，也从他们的七嘴八舌里听到了不少村里的事儿。昨天前街孙家老太太因为儿子定亲商量彩礼的事儿和女方没谈妥，老太太去对门做媒的老丁家骂了一天，明知冤屈的老丁家被孙家老太太的泼骂吓得不敢开门。要过年了，从外地打工回来的胡家儿媳妇嫌弃常年守在家里的公爹脏，逼着他男人把公爹撵到了村西口的破房子里，让他公爹独自过年。老蔡家的儿媳妇瞒着常年在外地打工的丈夫和邻村的一个男人相好，老蔡家的儿子回来以后听说此事，把媳妇揍了个鼻青脸肿，然后又提着刀去邻村找那个和他媳妇相好的男人。那个男人得知消息后提前跑了。老蔡家的儿子不解气，回到家又给他媳妇的娘家人打电话，让他娘家人把媳妇给领回娘家了。老郝家儿子欠了老孟家儿子2000块钱，拖了五六年没还钱，这次两家儿子回家过年遇见了，老孟家的儿子向老郝家的儿子要账，老郝家的儿子不但不给，反而说不就是2000块钱吗，值得你张口要吗？老孟家的儿子生气了，非要不可，俩人话赶话就吵闹起来了，要钱的人抬手打了欠钱的人一巴掌，挨打的躺在地上装昏死。最后的结果是，欠钱的不但没还钱，反倒又讹诈了要钱的2000块钱，算是赔偿。众人说这些事儿的时候是当笑料来说的，石丽华听着却皱眉头，他想不到村里的风气会变成这个样子。他问，咱村怎么变得这么乱了？和睦相处，互敬互爱的村风乡里怎么就败坏了呢？众人叹着气分析，哎呦，咱村现在的乱象啊，归根到底是老书记去世以后，村里一直没有带头人。镇领导曾经想让村民们推选一个能操心干事的带头人，却因为有能力有想法的人都常年在外，村里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有担当的人，瘸子队伍选不出一个好将军。镇领导就指派了一个年轻干部来监管村子，监管人毕竟时间和精力有限嘛，又对村里情况不熟悉，村民们对监管人也不信任，遇到困难矛盾想解决就很吃力，只糊弄着村里别闹出大事儿就行了。这两年啊，西街村就像那个荒废的菜园子，眼看歪风邪气像荒草一样疯长，监管人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

0: 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核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戴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

0: 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那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那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3.98 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 0.2%， 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 378.8 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 3.2 公斤，增长 0.8%。 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 14.2 公斤、5.8 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 2.2 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 15.7 亿斤，增长 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 21.7 亿斤，增长 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今天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六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4: 7月10号，我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 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

0: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烟酒向左，你向右，健康永远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情舒畅。
3: 避嫌节约，反对浪费，不讲排面，拒绝铺张，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让每一粒粮食在眼里，更在你我心里。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适量订餐，剩菜打包，将光盘行动进行到底。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

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一直在喝闷酒，聊起自己的事情，他身上充满了怨气，他在怨恨什么？

0: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1: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0: 你也嫌我没钱？
1: 啊，
0: 我现在啊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0: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1: 你喜欢的人是学霸？
0: 嗯，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盒饭2.5块，太贵的肉菜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一般都要3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2.5块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我可以省下5毛钱，然后攒起来给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啊，我当时还真是可怜。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1: 那个男生喜欢你的同桌？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校过来的，他原来在县城上学，但家在我们本地。不过我们镇上的这所学校想要提高升学率，就把本镇的好学生都请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那个男生竟然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我同桌长得又漂亮，学习轻轻松松就能考前3名。我呢，拼死拼活也就能到个第10名，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他在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1: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0: 我那也不算咒吧， 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三。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了，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1: 你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0: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一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一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妒忌他呢？有时候想想又觉得我很可悲哈。他在班里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可我呢却只有他一个朋友。
1: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0: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一两面。那时候他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他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他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1: 那你高考
0: 没考上呗。

0: 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哈。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可我却什么都没有。
1: 你就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0: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给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1: 特岗教师是？
0: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了，所以也支持我买教材去考试。不过在家里复习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总是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1: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0: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1: 你，哎呀。
0: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衣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人与人的差距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1: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明明是有机会缩短的。那你后来就一直没工作？
0: 不是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1: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0: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

0: 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舅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他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他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3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我给人洗过盘子，在洗衣店刷过鞋，还去游乐场搬过玩具，后来我还去保险公司卖过保险。
1: 这总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了吧？
0: 可是压力太大了，我一直记不住那些产品的知识，培训的人也总冲我发脾气，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开除了。所以我最后放弃找工作了，想着如果有个男人愿意养我就好了。
1: 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啊？
0: 还是有的，当时有人推荐了我几款手机社交软件，我就在上面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1: 你怎么
0: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啊，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逛商场。大商场我也不敢看，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街啊、小商品市场啊转。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她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1: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呀？
0: 靠网络贷款。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1: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0: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而且催款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老家，他们还恐吓我父母，爸妈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过他们好歹帮我还上了钱，只不过条件是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鸭掌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1: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0: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字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觉得如果没人跟你说这些话，即便你回了老家，你这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1: 哼，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0: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你发现没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1: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0: 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他自己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丽颖、尹昉共同演唱的电视剧《在人间》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赵丽颖以冰痕般的质感的声音与尹昉废墟般的声音形成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 OST 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尹昉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心的追问，两人对话式的互相唱法被评价为听觉感剧透。来自赵丽颖、尹昉的《寻》。

接下来是由李玉刚演唱的公路摇滚《南迦巴瓦开的花》，以西藏神山南迦巴瓦风为灵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脱的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音乐加旅行加文化的多维度呈现，成为了连接都市人群与自然秘境风景的情感纽带。

听着歌，仿佛跟李玉刚一起踏上了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健的现场版《无论风往何处吹》，这是一首融合摇滚曲风与人文哲思的作品。歌曲诞生于李健对现实困境的观察，尤其是雾霾天气引发的负面情绪。李健在一个访谈当中提到，创作的时候啊，刻意摒弃了以往习惯的比喻式的风格，避免了自我重复。他将风作为核心的意象，隐喻希望与改变的力量，通过等待一场大风把这大雾全部吹散，表达了对冲破精神桎梏的渴望。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比起被这个世界记住，我更想被你记住。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电影《时间之子》主题曲片尾曲《梦见你》。电影讲述了冷面杀手十七与渔村少女千晓神秘结缘，并以爱对抗时间的故事。献唱主题曲外，周深还在电影中为角色阿木配音，这是他为国产动画电影的首次配音尝试。

没有太晚的相遇，也没有太迟的告别，你们终会再次相见，在每一个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一直在喝闷酒，聊起自己的事情，他身上充满着怨气，他在怨恨。

0: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1: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0: 你也嫌我没钱？
1: 不，
0: 我现在啊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哼，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0: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

0: 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1: 你喜欢的人是学霸？
0: 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盒饭2.5块，太贵的肉菜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一般都要3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2.5块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我可以省下5毛钱，然后攒起来给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啊，我当时还真是可怜。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1: 那个男生喜欢你的同桌？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校过来的，他原来在县城上学，但家在我们本地。不过我们镇上的这所学校想要提高升学率，就把本镇的好学生都请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那个男生竟然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我同桌长得又漂亮，学习轻轻松松就能考前3名。我呢，拼死拼活也就能到个第10名，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他在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1: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0: 我那也不算咒吧，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3。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 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1: 你，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0: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一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一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妒忌他呢？有时候想想又觉得我很可悲哈。他在班里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可我呢却只有他一个朋友。
1: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0: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一两面。那时候他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他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他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1: 那你高考
0: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哈。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可我却什么都没有。
1: 哎呀，你就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0: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跟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1: 特岗教师是？
0: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了，所以也支持我买教材去考试。不过在家里复习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总是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

0: 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1: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0: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1: 你，哎呀，
0: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衣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唉，人与人的差距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1: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明明是有机会缩短的。那你后来就一直没工作？
0: 不是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1: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0: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就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他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他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3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我给人洗过盘子，

0: 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1: 你怎么？
0: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啊，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逛商场。大商场我也不敢看，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街啊、小商品市场啊转。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她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1: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呀？
0: 靠网络贷款。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1: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0: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而且催款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老家，他们还恐吓我父母。爸妈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过他们好歹帮我还上了钱，只不过条件是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
1: 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鸭掌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1: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0: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词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觉得如果没人跟你说这些话，即便你回了老家，你这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1: 哼，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0: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你发现没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1: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0: 就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泗水县融媒体中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泗水县融媒体中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泗水县融媒体。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

0: 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娃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

0: 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

0: 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叫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民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 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

0: 考和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

0: 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2: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 2.7 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我是凯文。
1: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产业链上的山东好品牌发展新质生产力专栏，聚焦新材料这一关键领域，看淄博一家企业深耕细分赛道，成长为小巨人，打开广阔大市场。
1: 周乃祥到济南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0: 周乃祥在临沂接待来访群众。
1: 山东今年夏粮总产550.2亿斤，同比增加2.8亿斤，实现逆境夺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新材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之一。在淄博，有这样一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他们瞄准家电外壳氟碳新材料这个细分赛道，十年磨一剑，用一块绿色低碳的覆膜板撬动广阔大市场。请听报道。
2: 这里是山东晶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展览室，我手里拿着的呢是刚刚研发出来的应用于空调外机的氟碳新材料。相较于现在市场上普遍应用的喷涂技术，这款产品啊采用的是滚涂技术，在环保和效率方面更有竞争力。
3: 为了让空调外机美观耐腐蚀，厂家都要对外壳做压覆膜处理。
4: 当下企业大多使用喷粉技术，效率低，粉尘污染严重。晶弘智能研发的氟碳新材料不仅化学分子链更加牢固稳定，具有天然的耐腐蚀等功能，还能改变过去的喷粉工艺，更加环保安全。14/17，工信部针对构成现代工业体系根基提出了6个关键领域，氟碳新材料就是关键基础材料领域的重要分支。但是由于研发制造成本较高，极少有企业愿意沉下心来研究。山东晶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石佩涛：
5: 实际上呢，在细分领域啊，只要掌握了核心技术啊，多精多到极致啊，依然会有这个大的市场。美国、日本啊等一些企业啊，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好的表率。
4: 晶弘智能在成立之初就瞄准家电行业外壳新材料这个细分领域展开研发攻关，可是在创业初期，企业缺高端核心研发人才，缺设备，一度举步维艰。为助力企业成长，淄博周村相关部门主动靠前，帮助企业搭建产学研平台，共同攻关。淄博市周村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周村区工业经济发展促进中心主任武兵：
6: 一起一策，精准帮扶，联动山东理工大学、济南大学等高校深化产学研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攻克超耐厚氟碳覆膜、环保低温覆膜等核心工艺。
4: 在当地支持下，晶弘智能投入2400多万元建起了覆膜金属重点实验室，高校专家常态化筑起科研。此后企业针对这个课题先后引进了80多名不同领域的人才，十年磨一剑，技术一点一点被攻克，企业先后研发出高性能树脂膜、无机颜料和氟碳油墨作为表面材料，成功实现涂层改性等新工艺的集成创新。产品在耐厚性、环保性、力学性能等多方面达到了国际先进技术水平。山东晶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夏登川：
5: 采用了含氟高性能树脂纳米新材料来替代普通树脂，实现产品在耐腐蚀、抗烟雾、耐厚性等性能方面的优化提升。特别是耐烟雾实验从普通产品的240小时提升到了5000小时，对应的户外呢应用呢可达到30年的使用寿命。
4: 高性能氟碳家电新材料作为决定产品性能的关键材料，下游链接的是家电制造、化工行业、厂房等领域的广阔市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仅中国空调总产量超过2.6亿台，未来新材料替代空间巨大。随着国家双碳战略的推进，制造业向绿色低碳转型势在必行。这也为绿色环保的新材料提供了更大的应用空间。眼下，企业正在加快推动技术成果落地转化，总投资5000多万元的16万吨家电材板技术改造项目已顺利投产，生产效率提升2倍，综合能耗成本降低30%。山东晶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16万。

0: 安敦家电裁板技术改造项目负责人陈春增，
1: 使我们降本增效的同时啊，奠定了我们在国内彩色承压、覆膜裁板细分领域的行业龙头地位。无论我们的整体产能啊、成本控制啊、产品系列和种类等，我们都处于第一梯队。目前我们的主打产品已经实现海尔、海信、格力等国内头部家电品牌市场的全覆盖，甚至还有日本两家世界500强企业客户前来洽谈合作。
0: 现在企业还在针对客商的定制化要求加快全流程数字化革新。山东晶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研发部部长董猛：
2: 定制化要求多样化，规格繁杂，换产频率高，我们联合产业链伙伴、科研院校，依托大数据、大模型推进数字化改造，既能压降经营成本，也持续夯实了企业核心竞争力。
0: 凭借持续的技术创新与产能升级，今年上半年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25%， 创下历史新高。晶弘智能现已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今年营收有望突破15亿元。
3: 山东台消息，近期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到济南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关于学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扎实实办好思政课，持续推动学校内涵式发展。周乃祥实地查看济南大学学艺港湾分析测试中心，详细了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科技成果研发转化等情况。随后他主持召开座谈会，与教师、学生代表等进行交流，对近年来学校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学校思政课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持把以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作为重中之重，构建系统完善的思政课程矩阵，建强思政课教师队伍，打造学生愿意听、听得进、有互动、有共鸣、喜闻乐见的优质思政课堂，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周乃祥说，希望济南大学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快建设特色鲜明、科教融合、省内一流的高水平应用研究型大学，要切实增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更好服务全省科技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希望各位老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开拓创新，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希望各位同学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砥砺奋斗精神，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4: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临沂接待来访群众。周乃祥先后来到蒙阴县沂河新区，听取信访案件化解情况汇报，接待了两批来访群众，要求有关方面依法按政策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周乃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抓紧抓实三跨三分离等事项化解，加快推进解决劳动社保、城乡建设、农业农村等领域信访问题，切实提升信访工作质效，全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3: 山东台消息，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昨天举行第70次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7月20日在济南召开，建议主要议程为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审议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等。
4: 近期，欧洲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天气，多地气温突破40度，空调产品订单暴涨， 山东家电企业依托上下游高效协同的产业生态

0: 快速响应，满足海外客户需求。请听报道。
1: 眼下，海信青岛平度厂区的空调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全力保障欧洲订单交付。海信空气事业部海外营销管理部总经理马媛媛。
2: 在西欧呢，我们今年的上半年的这个销售额呢，同比是增长了20%左右。那在法国呢，我们是同比增幅也是突破了100%。那意大利呢，今年六月份是同比销售呢也增长了30%。
1: 能够抓住这轮市场机遇并非偶然，针对欧洲市场，企业早有先手棋。欧洲大量居民场所是历史建筑，部分国家安装费用甚至超过设备本身价格，专业安装人力短缺。海信空气事业部平台研发总监王伟哥，
3: 通过这样的便捷的安装设计，让它的安装时间缩短了35%。以前一台分体挂机的安装需要2个人，那现在我们基本上室内机的安装可以一个人就可以安装。
4: 所以呢，我们前6个月的累计销量达到了11.3万，同比增长了117%。
1: 除了安装便利，节能技术同样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关键。面对欧洲居高不下的电价，海信空调在能效表现上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
3: 达到我们这个欧洲的最高等级能效。还带这个智慧人感，在能检测到室内没有人的时候，它就会自动进入一个节能的模式，可以缩减用户的这个使用电量30%。那么他们其实很多人走到那里就会，这欧洲人那种表情夸张，就啊 amazing 各种表达啊，我想要这样的东西。
1: 为应对持续增长的订单需求，工厂统筹生产、质检、物流等环节，为欧洲订单开辟专属通道。海关也针对性优化通关方案，压缩货物通关时间近60%。海信空气事业部平度工厂加空分厂厂长严子峰。
5: 现在欧洲这边的订单呢，我们全部都安排了优先生产，我们专门划出了欧洲订单的出货渠道，产品检测合格以后呢，我们马上安排装箱发货。
1: 天气热在一时，产品热要从长计议。当地海关成立专班，密切跟踪欧盟在家电安全、能效标准等方面的新规动态，为企业构筑防火墙。青岛大港海关企业信用管理科科长刘淑霞，
6: 定期向家电的出口企业推送了季报的预警通报，协助企业梳理了欧盟市场准入认证条件，有效地降低了货物海运的退运与合规风险，帮助企业抢占了欧洲市场份额。
7: 权威发布。
8: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奋进十五五系列记者见面会，邀请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和获奖集体代表，围绕新时代新征程、青春挺英担当主题，讲述创新攻坚、实干笃行的奋斗故事。请听报道。
9: 青年是推动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重要引擎，是十五五新征程上最具创新锐气的先锋力量。山东天悦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高超和团队成功攻克了从高纯度原料合成到高质量单晶制备再到超精密晶片加工的全系列技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山东天悦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首席技术官高超。
10: 我们的6英寸和8英寸碳化硅单晶晶片的市场占有率均位居全球第一。2024年我们还在全球首发了12英寸的碳化硅单晶晶片，刷新了行业标准。未来我们也将继续努力，为国产半导体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国产自主可控贡献我们的青春力量。
9: 90后社区书记王英扎根社区一线11年，牵头打造潍坊市首家商务社区，创新构建1+4+N三长支楼式工作机制，牵头编写了7万字的盛小丽创业陪跑手册，把政务自助终端搬进了写字楼，220余项业务实现楼宇内自助办理。第27届山东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潍坊市奎文区东关街道胜利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英。
11: 未来我会持续扎根楼宇，从被服务的对象转变为基层治理的合伙人，持续迭代商务楼宇的工作方法，做好政府、企业还有职工之间的那根连心线。
9: 方雷举2010年军校毕业后，来到渤海深处的长岛，守岛16年来，他走遍了长岛151个大大小小的岛屿，从紧急救援到纠纷调解，从治安巡防到打击犯罪，累计参与破获重大刑事案件43起，化解各类矛盾纠纷4000余起，参与

0: 海上救援360余起。
1: 第26届山东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
0: 烟台市公安局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分局南长山派出所所长方雷举。
2: 守岛就是守家，守家就是守国，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在海岛一线，让群众的每一次报警都有反应，每一起纠纷都有人管，每一个危难时刻都有人挺身而出，用实际行动守护好一方海岛的安宁。
0: 山东农业大学番茄生物学与设计育种团队打破高端番茄品种的卡脖子困局，建起番茄战略种质资源库，牵头成立国内首个番茄研究院泰山番茄创新研究院，目前已培育出可替代进口的泰番系列高端番茄新品种40余个。第27届山东青年五四奖章获奖团队山东农业大学番茄生物学与设计育种团队代表邓磊。
3: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山东建设成为国际番茄基础研究和种子创新的一个新高地，把泰山番茄品牌打造成为我们齐鲁种业的金字招牌，真正的为我们国家现代化农业强国建设来贡献青春的力量。
4: 实干为民，榜样有我，全省榜样讲党课，党课讲榜样专题党课，7月9号晚在山东卫视播出。榜样们的奋斗故事引发广大党员强烈共鸣，请听报道。
0: 专题党课现场发布了高质量发展、强担当、实干为民开新局2026年度省级榜样名单，其中榜样个人52名，榜样集体14个。随后十节党课分别讲述了泰山林场原厂长张耀南、新时期县委书记的榜样王伯祥、原第27批原坦桑尼亚中国山东医疗队队长张军桥等的先进事迹。他们用实干践行为民初心，让基层党组织的堡垒更加坚固，让党员先锋的旗帜高高飘扬。山东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麻醉手术内镜党支部书记、麻醉科副主任王德伟。
5: 他用38年短暂的人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医者仁心。军桥是我们身边最真实的榜样，他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我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对他最好的缅怀就是像他一样把能救一个是一个的信念刻进每一天的工作里。
0: 聊城市财信大数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赵丽。
6: 这场以榜样为鲜活教材的特殊党课，用真人真事真情把抽象的初心使命转化为可触摸、可对标、可践行的行动标杆。通过学习，让我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淬炼与思想洗礼。
0: 一束束榜样之光照亮前行方向，大家表示要以榜样为镜，将感动化为行动，在各自岗位上真抓实干，争当表率，让为民初心在实践中熠熠生辉。滕州市界河镇正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郑建波。
7: 今后我将以他们为镜，立足村民期盼，提升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产业，一件实事接着一件实事干，让我们的村庄更美，村民更富。
0: 日照市东港区秦楼街道碧霞湖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战文慧。
8: 在今后的社区工作当中，我将继续以脚步丈量民情，用创新破解难题，用奉献诠释初心，用心用情守护好万家灯火，把社区建设成为居民心中最温暖的幸福家园。
0: 德州学院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处处长于家峰。
9: 我将以榜样为引领，深耕教学育人一线，带领团队继续扎根乡村基层，攻坚农业科技难题，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以实干践行党员初心。
10: 从一面网红墙的瞬间出圈，到一条百年老街的烟火重生，再到整片老区的文旅蝶变，青岛老城的蝶变诠释了小流量撬动大格局的城市更新密码。网红热度不再是转瞬即逝的流量泡沫，而是盘活老城文脉、激活文旅经济、传递城市魅力的鲜活载体。以网红为切口，以艺术为内核，以人文为底色，青岛老城正走出一条流量赋能、业态升级、底蕴新生的特色文旅之路，让百年老城在新时代焕发持久生机。青岛台记者马秀明报道。
11: 并非周末的青岛没有喧嚣假日的人流加持，依旧挡不住老城的火热人气。青岛市美术馆外的大学路网红墙前人头攒动，暖意融融，各地游客

0: 有序排队驻足停留，或是靠墙侵占定格光影，或是三两结伴打卡留念，一面色彩清晰的墙体成为了青岛老城最亮眼的流量入口。甘肃游客王女士。
1: 是从甘肃过来，专门到青岛这边来旅游的。然后我现在是打卡了这个大学路的网红墙，然后的话，刚才去了漫画街，今天早上去了栈桥，感觉这边的风景都挺不错的，是很独特，就是它那个巷子非常的具有青岛这边特色，然后也挺复古的那种感觉。
0: 一步一景，一巷一韵，网红墙串联起栈桥、漫画街等一众城市地标，也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邂逅青岛老城的独特风情。这面刷屏网络的网红墙，正是青岛市美术馆的外立面。光鲜热闹的打卡墙背后，是沉淀艺术底蕴的美术馆本体。网红流量与艺术底蕴在此相融共生。而墙体对面，便是历经岁月洗礼的百年老街黄线路，青砖黛瓦，老街深巷之间，老舍故居静静矗立，文脉底蕴延绵至今。一面网红墙盘活一条老街，曾经静谧古朴的百年黄线路，借着网红墙的超高流量，挣脱了岁月的沉寂，再度焕发全新生机与活力。沿街商铺客流涌动，烟火升腾，久违的热闹重回老街，文旅红利持续释放。黄线路某饭店店长李晶。
2: 对于网红这个街区的话，就是说流量很大，就是特别是寒暑假，特别是这个暑假期间，人流量就是给我们就是门店也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流量。就是现在的人流量的话，是平时的差不多两倍吧，周六周天的话能到两三倍左右。
0: 流量的暴涨不仅是人气的回归，更是老街商业活力、烟火气息的全面复苏。长久以来，青岛老城区依托历史建筑、名人故居等资源，以传统历史观光为主要发展模式，业态单一，停留时间短成为发展短板。而依托网红墙的流量富农，老城文旅格局悄然革新，逐步告别单一历史观光模式，向着以艺术体验为核心、多元业态融合的文旅消费集聚区稳步转型。青岛市美术馆馆长池涛。
3: 我们青岛美术馆呢，就是我们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就不仅仅是让这一座网红墙啊成为吸引广大游客来青岛啊来打卡拍照的唯一目的，而成为以此为中心，不断的去探索周边的这种人文环境，不断的去探索我们青岛市独具特色的城市建筑啊，然后体验我们青岛人民的这种慢生活的这种感受啊，让他就是。在青岛，尤其是在我们老城区这个点，不仅仅是几个小时的停留了，而且让它要成为一天、两天的这样的停留，让它更深的去感受到这座城市的魅力。
0: 从一面网红墙的瞬间出圈，到一条百年老街的烟火重生，再到整片老城的文旅蝶变，青岛老城的蜕变诠释了小流量撬动大格局的城市更新密码。网红热度不再是转瞬即逝的流量泡沫，而是盘活老城文脉、激活文旅经济、传递城市魅力的鲜活载体。以网红为切口，以艺术为核心，以人文为底色，青岛老城正走出一条流量富农、业态升级、底蕴新生的特色文旅之路，让百年老城在新时代焕发持久生机。
4: 昨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6年夏粮生产数据，山东夏粮播种面积6052.8万亩，同比增加8.4万亩，总产量550.2亿斤，占全国的18.2%，同比增加2.8亿斤，单产454.5公斤每亩，是全国的1.2倍，同比增加1.7公斤。山东夏粮生产克服去年严重秋汛影响，实现逆势增产，是粮食主产省里唯一实现连续四年夏粮面积、单产、总产三增的省份。
5: 齐鲁制造会客厅终端智能专场活动昨天在济南举行，现场发布智能终端领域有关政策，举行全省智能终端产业地图点亮仪式。现场12家企业以路演推介、圆桌对话形式展示交流技术成果，搭建政企对接、链上协同、产融合作的高端交流平台，加速推动齐鲁制造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提质升级。
4: 省公安厅昨天部署全省公安机关做好汛期公共安全防范有关工作，要求强化值班备勤、应急值守，密切关注。

0: 雨情汛情态势，提前排查山洪易发区、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加强极端天气道路交通指挥疏导，排查整改重点时段、重点路段安全隐患，及时开辟绿色通道，优先保障抢险救援、群众转移车辆安全通行。
1: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六点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十号下午，济南、泰安、淄博北部、潍坊北部、鲁南和鲁西北地区已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为39.9度，出现在滨州博兴滁都小学。预计11到12号。菏泽、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最高气温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沿海地区28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6度。此次高温过程相对湿度50%到80%，温度高，湿度大，体感闷热，用电需求大，建议做好能源保供和防暑降温等工作。11号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南风，滨州、东营、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4级，阵风5到6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南、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沿海地区28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6度。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27到37度，德州多云转晴27到38度，聊城晴26到37度，泰安晴25到35度，菏泽多云转晴27到36度，枣庄晴26到35度，济宁多云转小雨27到36度，临沂多云26到34度，日照小雨25到28度，青岛多云26到28度，烟台多云25到32度，威海多云25到31度，潍坊多云25到36度，淄博晴转阴26到38度，滨州多云25到38度，东营晴26到36度，济南晴27到37度。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李伟森，监制李宪刚。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7月6号晚，湖北东部遭遇了一轮罕见的强对流天气，狂风暴雨席卷而来，树木倒伏，房屋受损，车辆倾覆，部分区域电力交通中断，寻常街巷的烟火气啊，一夜之间被风雨彻底打乱。黄冈黄州区一家包子铺在这次灾害中损失严重，摊位和餐车被龙卷风掀翻，店内多名员工受伤。面对一片狼藉的小店，老板娘陈明心和丈夫梅雷立即行动起来，不是忙着清点损失，而是带着店员连夜赶制出400个热包子和热豆浆，第一时间送往电力抢修现场。他们还在店铺门口贴出了暖心告示，面向环卫、电力、公安、消防、城管等一线救灾人员免费提供热食。一个包子并不贵重，但是包子冒出的热气在肆虐的狂风暴雨之后是热乎的，是实在的，是能让人暖到心里的。我们看到，在很多抢险救灾的第一现场，在奔波忙碌的身影之外，总会有人想方设法排除万难，让一线抢险队员和受灾灾民吃上热腾腾的食物。一口热饭在这个时候早就超越了果腹本身的意义，这是家里才有的待遇，是自己人才有的关切。风雨中，当救援人员满身泥泞接过那口热包子，他们接过的不仅仅是食物，更是一份来自普通人的托付：你守护城市，我守护你。灾难面前没有旁观者，抢修是守护，抢险是守护，扫街是守护，安置是守护，而为忙碌的人们蒸上一笼包子，煮上一锅热粥，同样也是守护。当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守住点什么，整座城市就有了底。龙卷风可以掀翻钢架和摊位，却掀不翻这种深入骨髓的共同体意识，这种我过不上自己也得让你先吃口饭的本能啊，比任何的豪言壮语都动人。因为网友家砖头砌成的墙壁上有四叶花卉的形状，好怕 LV 告我家房子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我家香菇都不敢切十字花刀了，这些荒诞的网络段子在微博上此起彼伏的刷屏。笑点的背后啊，是真实的焦虑。近期媒体曝光 LV 在密集维权，起诉某新茶饮品牌，一审判赔1030万元，起诉南京某餐饮公司和某鸭血粉丝店索赔120万元，法院判被指认侵权的餐吧赔偿经济损失、维权合理开支和其他费用总计11万元，而这个时候相关的餐吧都已经倒闭了。法律上 LV 大获全胜，但是舆论场却是另一番景象。LV 你身后空无一人冲上热搜，网友几乎一边倒站在被诉方这边，官司赢了，人心输了，法律和常识之间裂缝啊，如此的醒目。第一条裂缝在认知层面，也就是文化符号的归属是不是由注册在先来定义呢？网友的意难平也在于此，他们指出LV 经典的老花纹样和中国唐代宝相花纹高度相似，他们甚至梳理出了一条清晰的传承链。中国唐代宝相花传入日本，演化成家纹。19世纪法国设计师借鉴日本家纹，设计出了 LV 老花。虽说这种考据的真实性还有待讨论，但是网友已经产生了这样的印象。LV 文化挪用在先，如今反倒拿着商标权来欺负本土品牌，那自然就说不过去了。老祖宗流传千年的公共文化符号怎么就变成了别人的专属商标了？裂缝之二在行动层面，那就是品牌维权在讲法律之外还要不要讲人情？ LV 当然有权维权，但问题在于，当一个品牌维权为

0: 到普通民众怕房子被告的地步，恐怕品牌形象也受损严重，大打折扣了吧。特别是当一个奢侈品牌频繁出现在鸭血粉丝、地砖、汉厕这些词条旁边的时候，品牌的高端调性正在被荒诞的联想一点一点的稀释。LV 的确赢了官司，却可能输了人心，而人心啊，才是品牌的命脉。第三条裂缝在制度层面，知识产权规则要让普通人看得懂、够得着。很大程度上，好怕 LV 告我家房子的热搜，是在说明普通人对什么算侵权几乎没有准确的判断力。进一步说，也包括那些被 LV 起诉的商家，可能也是稀里糊涂就成了被告。好怕 LV 告我家房子这个热搜，用最荒诞的方式提醒我们注意法律与常识之间的三道裂缝。这些裂缝如此真实的存在，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消失。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品牌方主动作为，比如在文化争议上承认公共符号的集体渊源，以开放姿态替代封闭宣示；在维权策略上区分恶意侵权和无心之失，对小微商家多一份沟通，少一份高压；在品牌沟通中，把复杂的法律边界转化为消费者能听得懂的价值承诺。法律是底线，人心是护城河，品牌多一份温度和真诚，才能真正的赢得人心，守住长远。啃老的人终于尝到了苦果。近日媒体报道了一起反家庭暴力的典型案例，一对夫妇长期溺爱独生子，一直以来有求必应，换来的却是儿子愈发疯狂的索取。短短十年，儿子便挥霍父母近百万，稍有不顺就会对父母恶语相向，人身威胁。家人陷于给钱就太平，不给就翻脸的死循环，既无力挣脱，又羞于声张。对此，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发出了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被申请人对父母实施骚扰、跟踪、接触等行为，裁定有效期6个月。老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要看是什么样的家务事。不成器的儿子不仅肆意挥霍家庭财产，更对父母恶语相向，人身威胁，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啃老了，而是具有家庭暴力的现实威胁，这就需要司法干预和规制。根据反家庭暴力法，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有利于保护其他家庭成员远离危险对象，更好地维护人身安全。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人身安全保护令也不是可有可无的橡皮图章。根据反家庭暴力法，被申请人如果违反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当事人如果胆敢挑战法令，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网上也有很多人担心，人身保护令只有6个月的有效期，一旦过期之后，这个当儿子的会不会旧病复发呢？这倒不必担忧，立法早就有后手，法律早就明确规定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失效前，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撤销、变更或者延长。回到新闻里这起案例，如果这个逆子依然是我行我素，不能改变啃老的恶习，那么他的父母完全有权利申请延长人身保护令，让法律隔离带继续生效。还得说几句，人身保护令虽然好用，但是并非包治百病的万能良药，只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必须看到这个陷入困境的家庭，因为之前的溺爱子女、听之任之等不当的教育问题，才遗留了太多的历史包袱，这才是祸根。咱们都应该引以为戒，对吧？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总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
3: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4: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3: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4: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5: 昨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捞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
6: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7: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2: 国家能源局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
8: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9: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8: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9: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5: 暑假到来，放假的孩子们有了更多接触网络的时间，这也给了不少不法分子可乘之机。针对青少年的网络骗局进入高发期，为了提高孩子们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公安部近期发布了针对学生群体的暑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安全提示。那么常见的诈骗都有哪些套路，又该如何有效防范呢？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10: 公安部表示，暑假期间，诈骗分子针对中小学生群体主要实施网络游戏虚假交易和追星类诈骗，并由此衍生出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
11: 我们这边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我的名字叫做温静，我的警号是01711676。从现在开始对你做有录音录像，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带有法律责任，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及一些心理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10: 这段语音是北京警方公布的诈骗分子对未成年人进行威胁的语音，骗子冒充警察，这番声色俱厉的恐吓话术很容易让涉世未深的孩子陷入恐慌，从而轻信谎言。北京的一名5年级小学生在刷短视频时就遭遇了类似的威胁。
12: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10: 正当这位小学生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上面写着，您是未成年人，捐款违法，导致我们公司被冻结了很多钱，需要父母赔偿。孩子表示，当时自己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孩子的爸爸告诉记者，
13: 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1:1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10: 随后，孩子的爸爸查看银行账户，发现被盗刷了近20000元。警方介绍，诈骗分子通常在短视频、社交聊天、网络游戏等平台发布高价收购游戏账号、免费送皮肤，或者是解除防沉迷等信息，或者兜售所谓明星见面会门票以及周边物料等，吸引中小学生群体关注并添加好友，随后再诱骗其点击陌生链接、扫描二维码，从而登录或下载仿冒的平台或者 APP 等进行交易。有的诈骗分子会谎称受害人因为相关交易或者是操作涉嫌违法犯罪，需要追究法律责任，再冒充公检法等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恐吓指挥受害人将钱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或者开启屏幕共享盗刷资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表示，
14: 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让你保密不让爸妈知道的也一定是诈骗。在此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 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2: 对于家有未成年人的家长们来说，在教孩子科学识别刚才提到的这些诈骗套路的同时，您不妨给孩子的手机上好两道安全锁，锁好支付充值打赏权限，从根源上来消除隐患。同时

0: 骗对象。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又该如何避免自己落入陷阱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诈骗分子针对大学生群体，主要实施刷单返利类诈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针对大学生的兼职需求。诈骗分子先是发布兼职广告，招募点赞员、推广员等等，或者以免费技能培训为幌子，将受害人拉入群聊，随后诱导受害人完成刷单或者是关注公众号，以及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通过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的信任，再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诱导其下载诈骗 APP 做进阶任务，最后以任务没有完成或者是卡单或者是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投入钱款，进而实施诈骗。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刷单返利是当前最高发的十类诈骗类型之一。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介绍，
2: 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大，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
1: 以往诈骗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接触和联系被害人，也就是常说的引流。如今诈骗分子的引流手段也在不断拓展，
2: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1: 此外，毕业季还有诈骗分子利用毕业生求职心切的心理，以包就业为诱饵，要求受害人缴纳高额求职培训费，或者诱导其办理培训贷款，后续再以岗位不符或者是能力不足为理由拒绝兑现承诺，由此诈骗钱款。公安机关提醒，当有陌生人在网上主动联系并诱导点击陌生链接，或者是脱离官方平台交易，或者是在非官方应用市场下载软件时，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行为基本都是诈骗。求职过程中要选择正规渠道的招聘活动或者是正规招聘平台，对于宣称高回报、高薪、日结、零门槛等条件的岗位，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甄别。
3: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
4: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5: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4: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5: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6: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都
4: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20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6: 11，如何理解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建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这对于提高服务业发展能力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是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举措。党的18大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成效显著，服务业增加值由2012年的24.5万亿元提升至2024年的76.6万亿元。2024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6.7%，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6.2%，继续发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作用。服务业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8.8%，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作用突出，但同时也面临优质服务供给总体不足、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开放程度不够等问题，与高质量发展要求仍存在一定差距。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着力解决服务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强化监管、促进创新，有利于提升服务业发展质效，加快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要坚持扩大有效供给与提升发展质效并重，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在4个着力提高上下功夫，求突破。一是着力提高供给质量，以满足现代化产业。